0: 我的甜蜜组合吗？这是为我特调的新鲜美味哦，
1: 蜜蕾心动冰沙，现做就是新鲜，
0: 快 7 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。
2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3: VKO 들어보셨나요?
4: 未来の
5: 위해내가만든
4: 건 맞잖아.
5: Toys A Day にある

0: 美味，我只瞄准这颗星。7-Eleven 星级飨宴，和我一起特制的星级美味，意大利面又香又辣，好过瘾哦！哇，一个是我最爱的台韩味。这不只是甜品，更是精品，最极致的美味就在星级飨宴。快来 7-Eleven 和我一起享用吧！
1: 有你 open， 生活有我 open。
2: 나만힘들어죽을것같아
3: 지금몇세트지
2: 한세트
4: 좀만쉴까
5: 그럴까
6: 한세트끝내고가볍게톡털자기분좋게상쾌한바르탄산으로